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5日星期一，教会纪念传扬天主慈悲的傅天娜修女。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希望的见证者。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圣座新闻室公布，教宗梁十四世11月6日至17日在乌拉圭、阿根廷和秘鲁睦邻访问的详细行程。2026年拉钦格奖授予美国神学家若望·卡瓦迪尼。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圣座新闻室日前公布了教宗梁十四世在拉丁美洲朝圣之旅的正式行程。教宗将于意大利时间11月6日早晨7点从罗马达芬奇机场出发，乌拉圭时间同一天下午4点半在该国首都蒙德维迪亚展开访问。教宗在蒙德维迪亚国际机场受到官员迎接后，前往独立广场出席欢迎仪式。依照惯例，教宗要会见民政当局、公民社会和外交使团代表。傍晚6点15分，教宗将拜会该国总统奥尔西。大约一小时后，教宗将在圣母无染原罪使胎、圣菲利伯和雅各伯主教座堂主持晚祷，当地主教、司铎、执事、男女会士和修生要与教宗一同祈祷。隔天11月7日，教宗要前往乌拉圭人口第三大城、经济重镇派桑杜，在该城的巴黎伦敦公园，教宗将于上午10点主持他此行的首台弥撒。然后教宗将乘坐45分钟的飞机返回首都。稍作休息后，教宗将前往瓜达卢佩圣母堂，接触在首都中北地区偏远地带的社会现况，那里的社会经济处境极其脆弱。紧接着教宗要在乌拉圭天主教大学问候教育界。当晚7点，教宗将在世纪球场出席祈祷活动。11月8日主日，教宗将到访乌拉圭的摇篮佛罗里达，因为该国1825年的独立宣言正是在那里发表的，而且乌拉圭的主保33位勇士圣母也在内地。在整个拉丁美洲世俗化程度最高的这个国家，对圣母的敬礼也与独立时期的爱国象征紧密相连。在圣母像的陪伴下，教宗将在主教座堂前的广场主持弥撒圣祭。随后教宗将在耶稣善牧款待之家与主教们共进午餐。下午3点10分，教宗要前往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他此行的第二站。教宗梁十四世预计于8日下午4点30分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方济各教宗的出生地，届时将有官员到场接机。教宗要先前去圣马丁广场的圣马丁将军和独立军纪念碑，然后在历史悠久的玫瑰宫出席欢迎仪式。在总统府，教宗将拜会总统米莱。傍晚6点半，教宗要会见民政当局、公民社会和外交使团代表。隔天11月9日，教宗将前往首都以南26公里的小镇克莱波莱，就近认识当地的奥廖内神父小科特伦哥的工作人员和受照顾者。上午11点半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后，教宗在西班牙人纪念碑前主持弥撒。教宗下午在阿根廷天主教大学与劳动界举行聚会，之后在圣马丁宫与基督信仰团体和宗教传统领袖举行会晤。同一天晚上6点45分，教宗 与阿根廷主教们和同道协心团队成员一起在至圣圣三主教座堂诵念完道，教宗将在总主教府与主教们共进晚餐。11月10日上午，教宗搭乘飞机抵达科尔多瓦，然后立刻前往空军学校的平坦场地主持弥撒。午餐后，教宗要在圣母升天主教座堂与当地主教和圣职人员相聚。下午4:55，教宗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当晚，教宗还要在西班牙人纪念碑那里与青年同声祈祷。11月11日上午8点，教宗亲赴布宜诺斯艾利斯联邦监狱，接着他前往鲁汉圣母朝圣地，那里保存着该国主保圣母像。上午10点，教宗在鲁汉圣母大殿前的广场主持弥撒。阿根廷的欢送仪式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教宗前往利马的专机定于阿根廷时间下午2点起飞，预计在秘鲁时间下午5:30抵达卡亚俄空军基地，并有官员到场迎接。欢迎仪式则在政府大厦进行，教宗要拜会总统藤森庆子。在国家大剧院，教宗要会见民政当局、公民社会和外交使团代表。11月12日，教宗的第一项活动是在利马总主教府的小圣堂与秘鲁主教们共聚一堂。不到一小时后，他要在圣若望主教座堂与司铎、会士、修生、同道协心团队、牧灵委员会成员一起诵念日间道。当天上午，教宗还要在主教座堂前的广场举行一项对该国全国意义深远的活动，即有关秘鲁人民挑战及未来希望的会晤。教宗将向这片受苦之地的百姓发表他们热切盼望的一篇讲话。在普雷沃斯特教宗曾经传教的土地，首日形成的一大亮点是傍晚与青年的祈祷活动。晚上8点，教宗将在圣座使馆与主教们共进晚餐。11月13日上午，奇克拉约将迎接他们的罗伯托神父回家。教宗将乘飞机抵达兰巴耶克省的首府，以弥撒圣祭问候他曾经领导的教区。然后教宗要私下进入圣罗梅洛小堂，预计在此他会表达问候之情。当天下午，教宗要在和平之后圣母朝圣地与司铎、同道协心团队和牧灵委员会成员举行会晤，并发表一篇讲话。随后大学界将在圣杜瑞博天主教大学拥抱教宗。在献给南美洲主教主保圣杜瑞博的学院，教宗将与奇克拉约教区司铎共进晚餐。11月14日，将在象征性的举动中展开。教宗将于上午8点，在奇克拉约旧城区的圣母主教座堂，为污染原罪圣母举行加冕礼。上午9:10，教宗搭乘直升飞机前往圣克鲁斯苏克班巴郊区，在空旷的平地主持弥撒。同一天上午，他就返回奇克拉约。下午，他将在圣杜瑞博朝圣地为这位圣人的禧年主持闭幕典礼，与天主教团体一同祈祷。11月15日，教宗将造访库斯克，它位于海拔3400米的安第斯山峰，是知名的旅游景点，也是通往亚马逊盆地的桥梁。教宗将在库斯克的国家考古公园探望信友和民间敬礼的代表。将近中午12点， 教宗要在圣母升天大殿前诵念三中经。下午1:05，教宗前往秘鲁的亚马逊地区普卡尔帕。抵达后，他从国际机场前往卡亚俄港口河滨道路，在那里会见传教士和亚马逊各民族代表。下午，教宗要在乌卡亚利省体育园区主持弥撒，晚上返回利马。在秘鲁的最后一天，11月16日，教宗将在卡亚俄的贫困边缘地区度过，他曾是那里的宗座属理。教宗将在那里探访无依无靠长者小姐妹会的接待之家。教宗的最后一项活动是在利马南部的拉斯帕尔马斯空军基地主持弥撒圣祭。在卡亚俄空军基地出席欢送仪式后，教宗要搭乘专机返回罗马。他的专机将于秘鲁时间16日下午1:45起飞，罗马时间17日上午10:25降落在达凡奇机场。若瑟·拉钦格·本笃16世梵蒂冈基金会学术委员会经过遴选，将2026年拉钦格奖授予美国印第安纳州圣母大学的神学教授若望·卡瓦迪尼，并获得教宗梁14世的批准。这位神学家致力于教父学方面的研究，尤其深入研究圣奥斯定的思想。教宗梁14世将于12月19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亲自为这位学者颁发该奖项。卡瓦蒂尼教授满怀感恩地表示，我努力按着亚历山大的奥利镇的典范活出自己的神学家圣照。他是一位生活在30世纪的神学家，曾多次宣称希望自己成为一位教会的人。在圣母大学，我以教会的人和学者活出自己的圣照。我对这个奖项深表感谢，因为它肯定了我作为神学家的圣照所包含的这两个层面。若瑟·拉钦格·本笃16世梵蒂冈基金会主席雷格利神父确定这位美国神学家在学术和牧灵方面的双重热忱。他解释道，这位美国学者是教父学专家，尤其是有关圣奥斯定的，但他已研究我们这个世代的神学。他曾撰写过多部关于本笃16世和方济各的神学著作。他是一位研究教会神学的学者，其研究范围从古代直到21世纪。他还致力于在美国及海外推动神学生活与信仰。卡瓦蒂尼教授是第32位获颁拉钦格奖的学者。该奖项自2011年起颁发，旨在表彰在学术领域、教义神学或基础神学、圣经学、教父学、哲学、法学、社会学，或在艺术、音乐、建筑和雕塑领域取得成就的学者。2027年，若瑟·拉钦格诞辰100周年之际，该基金会将在罗马举办一场大型研讨会。此外，还将有一系列大型音乐会和举行隆重礼仪庆典。明年4月16日，即本笃16世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将在圣伯德禄大殿举行大礼弥撒。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 希望的见证人。
1: 希望的火苗若隐若现，基督徒以实际行动默默为这希望做见证，愿世人看见那源自天主的希望。

母幼会，着眼于青年人未来的教育。母幼会创立150年后，目前分布在97个国家。修女们以他们特有的预防教育法，重振青年教育使命。

我们母幼会是一个相对年轻的修会团体，会主圣若望·包斯高1872年创建于意大利北部亚历山德里亚省的一个小村庄。几年后，会主包斯高神父和共同创始人玛利亚·玛莎利罗修女就派遣我们到了福船的前线，因此我们修会团体接触的文化非常广泛，成员已经发展到许多国家。如今我们分布于97个国家，有1500多个会院。可以说，这些年来我们的教育工作跨越全球，我们特别为女性青年的教育做出巨大贡献，因为我们就是一个以女性青少年为服务对象而成立的女修会团体。在这150年中，我们一直致力于辨认现实，我们以极大的适应性和福音的精神将自己置身其中，恰当地回应来自教育领域的问题。如果人们想到世界性战争的真正困难时期，或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紧急时刻，那么教育问题，也包括提升妇女的问题，都会有助于解决时下的问题。首先，我们总是尝试以我们的临在作为回应，先是聆听问题，然后回应紧急情况，始终采用教育的方法推动，即通过各种机构，它可以是学校，也可以是妇女宣传、职业活动中心以及各级学校和大学，对各种接受者和问题做出回应。展望母幼会的未来，我们肯定是要更新我们的教育使命，就如同其他的许多修会团体一样，在世界的一些地区修女人数在减少，但某些地区却在增长，例如非洲或亚洲，青年圣召增长的数量使人印象深刻，因此我们会继续以预防教育法教育青年人，引导他们与自己及与他人相遇，生活在一种相遇的文化中，一种今天在全球层面的生态灵性生活中。因此，我们继续抱着青年人给我们回馈的希望，即使在我们看来，有些并不容易面对。

我们通过2022年9月25日至30日在罗马举行的一次国际会议，展望我们修会的未来。会议的主题是母幼会在教育方面的贡献，旅程、挑战与前景。实体参加会议的几乎近300人，线上与会者从600到1000人。这次会议的目的不是简单的为学者和专家组织的一个研究会议，而是为我们的修会及对教育的贡献方面打开大门，另外也对修会150年发展历程中教育使命的反思，以及我们教育学院在使女性预防教育法系统化方面所做出的贡献。我们还进行了一项令人印象深刻的探索性研究，就对当今母幼会教育的看法，由一个国际团队负责，对世界上许多的教育团体进行了问卷调查。在会议中，我们也把鲍斯高神父大家庭的男女青年联合起来，我们真的很想听听他们对我们和我们的教育有何看法。这是为青年一代的窗口，我们可以在其中与他们对话，也可以通过音乐与舞蹈的语言与他们展开对话。

这些修女以生命回应上主的召叫，在最弱小者身上服侍基督。你的心是否曾在某一时刻体验到感动，一份渴望与主更加亲近的感动，一份催促着自己伸手扶持有需要者的感动，一份欺勉自己成行天主圣意的感动。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各自的处境中分辨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行动，为天主的国度加砖添瓦，成为希望的见证人，传递希望的小火苗，照亮所处的角落，温暖人间。

天主，你当在西庸受赞颂。你眷顾大地，普降甘霖，使大地肥沃。天主的河水洋溢，五谷丰登，这都是出于你的安排。你灌溉田洼，爬平土壤，降雨松软土地，赐福幼苗生长。你普施慈惠，年年丰收，你足迹所至，处处富裕。牧场上牛羊成群，山林间欢声载道。天主，你当在西庸受赞颂。

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六点至六点三十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46公尺，7410千赫，31.32公尺，9580千赫，25.19公尺，11910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7点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13.80公尺，21745千赫，13.79公尺，21760千赫，13.78公尺，21775千赫。您也可以经由我们的网页收听广播节目，网址是3w.vaticannews.va/zh。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5日星期一，教会纪念传扬天主慈悲的傅天娜修女。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希望的见证者。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圣座新闻室公布，教宗梁十四世11月6日至17日在乌拉圭、阿根廷和秘鲁睦邻访问的详细行程。2026年拉钦格奖授予美国神学家若望·卡瓦迪尼。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圣座新闻室日前公布了教宗梁十四世在拉丁美洲朝圣之旅的正式行程。教宗将于意大利时间11月6日早晨7点从罗马达芬奇机场出发，乌拉圭时间同一天下午4点半在该国首都蒙德维迪亚展开访问。教宗在蒙德维迪亚国际机场受到官员迎接后，前往独立广场出席欢迎仪式。依照惯例，教宗要会见民政当局、公民社会和外交使团代表。傍晚6点15分，教宗将拜会该国总统奥尔西。大约一小时后，教宗将在圣母污染原罪使胎、圣菲利伯和雅各伯主教座堂主持晚祷，当地主教、司铎、执事、男女会士和修生要与教宗一同祈祷。隔天11月7日，教宗要前往乌拉圭人口第三大城、经济重镇派桑杜，在该城的巴黎伦敦公园，教宗将于上午10点主持他此行的首台弥撒。然后教宗将乘坐45分钟的飞机返回首都。稍作休息后，教宗将前往瓜达卢佩圣母堂，接触在首都中北地区偏远地带的社会现况，那里的社会经济处境极其脆弱。紧接着教宗要在乌拉圭天主教大学问候教育界。当晚7点，教宗将在世纪球场出席祈祷活动。11月8日主日，教宗将到访乌拉圭的摇篮佛罗里达，因为该国1825年的独立宣言正是在那里发表的，而且乌拉圭的主堡33位勇士圣母也在内地。在整个拉丁美洲世俗化程度最高的这个国家，对圣母的敬礼也与独立时期的爱国象征紧密相连。在圣母像的陪伴下，教宗将在主教座堂前的广场主持弥撒圣祭。随后教宗将在耶稣善牧款待之家与主教们共进午餐。下午3点10分，教宗要前往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他此行的第二站。教宗梁十四世预计于8日下午4点30分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方济各教宗的出生地，届时将有官员到场接机。教宗要先前去圣马丁广场的圣马丁将军和独立军纪念碑，然后在历史悠久的玫瑰宫出席欢迎仪式。在总统府，教宗将拜会总统米莱。傍晚6点半，教宗要会见民政当局、公民社会和外交使团代表。隔天11月9日，教宗将前往首都以南26公里的小镇克莱波莱，就近认识当地的奥廖内神父小科特伦哥的工作人员和受照顾者。上午11点半，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后，教宗在西班牙人纪念碑前主持弥撒。教宗下午在阿根廷天主教大学与劳动界举行聚会，之后在圣马丁宫与基督信仰团体和宗教传统领袖举行会晤。同一天晚上6点45分，教宗 与阿根廷主教们和同道协心团队成员一起在至圣圣三主教座堂诵念完道，教宗将在总主教府与主教们共进晚餐。11月10日上午，教宗搭乘飞机抵达科尔多瓦，然后立刻前往空军学校的平坦场地主持弥撒。午餐后，教宗要在圣母升天主教座堂与当地主教和圣职人员相聚。下午4:55，教宗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当晚，教宗还要在西班牙人纪念碑那里与青年同声祈祷。11月11日上午8点，教宗亲赴布宜诺斯艾利斯联邦监狱，接着他前往鲁汉圣母朝圣地，那里保存着该国主保圣母像。上午10点，教宗在鲁汉圣母大殿前的广场主持弥撒。阿根廷的欢送仪式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教宗前往利马的专机定于阿根廷时间下午2点起飞，预计在秘鲁时间下午5:30抵达卡亚俄空军基地，并有官员到场迎接。欢迎仪式则在政府大厦进行，教宗要拜会总统藤森庆子。在国家大剧院，教宗要会见民政当局、公民社会和外交使团代表。11月12日，教宗的第一项活动是在利马总主教府的小圣堂与秘鲁主教们共聚一堂。不到1小时后，他要在圣若望主教座堂与司铎、会士、修生、同道协心团队、牧灵委员会成员一起诵念日间道。当天上午，教宗还要在主教座堂前的广场举行一项对该国全国意义深远的活动，即有关秘鲁人民挑战及未来希望的会晤。教宗将向这片受苦之地的百姓发表他们热切盼望的一篇讲话。在普雷沃斯特教宗曾经传教的土地，首日形成的一大亮点是傍晚与青年的祈祷活动。晚上8点，教宗将在圣座使馆与主教们共进晚餐。11月13日上午，奇克拉约将迎接他们的罗伯托神父回家。教宗将乘飞机抵达兰巴耶克省的首府，以弥撒圣祭问候他曾经领导的教区。然后教宗要私下进入圣罗梅洛小堂，预计在此他会表达问候之情。当天下午，教宗要在和平之后圣母朝圣地与司铎、同道协心团队和牧灵委员会成员举行会晤，并发表一篇讲话。随后大学界将在圣杜瑞博天主教大学拥抱教宗。在献给南美洲主教主保圣杜瑞博的学院，教宗将与奇克拉约教区司铎共进晚餐。11月14日，将在象征性的举动中展开。教宗将于上午8点，在奇克拉约旧城区的圣母主教座堂，为污染原罪圣母举行加冕礼。上午9:10，教宗搭乘直升飞机前往圣克鲁斯苏克班巴郊区，在空旷的平地主持弥撒。同一天上午，他就返回奇克拉约。下午，他将在圣杜瑞博朝圣地为这位圣人的禧年主持闭幕典礼，与天主教团体一同祈祷。11月15日，教宗将造访库斯克，它位于海拔3400米的安第斯山峰，是知名的旅游景点，也是通往亚马逊盆地的桥梁。教宗将在库斯克的国家考古公园探望信友和民间敬礼的代表。将近中午12点， 教宗要在圣母升天大殿前诵念三中经。下午1:05，教宗前往秘鲁的亚马逊地区普卡尔帕。抵达后，他从国际机场前往卡亚俄港口河滨道路，在那里会见传教士和亚马逊各民族代表。下午，教宗要在乌卡亚利省体育园区主持弥撒，晚上返回利马。在秘鲁的最后一天，11月16日，教宗将在卡亚俄的贫困边缘地区度过，他曾是那里的宗座属理。教宗将在那里探访无依无靠长者小姐妹会的接待之家。教宗的最后一项活动是在利马南部的拉斯帕尔马斯空军基地主持弥撒圣祭。在卡亚俄空军基地出席欢送仪式后，教宗要搭乘专机返回罗马。他的专机将于秘鲁时间16日下午1:45起飞，罗马时间17日上午10:25降落在达凡奇机场。若瑟·拉钦格本笃16世梵蒂冈基金会学术委员会经过遴选，将2026年拉钦格奖授予美国印第安纳州圣母大学的神学教授若望·卡瓦迪尼，并获得教宗梁14世的批准。这位神学家致力于教父学方面的研究，尤其深入研究圣奥斯定的思想。教宗梁14世将于12月19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亲自为这位学者颁发该奖项。卡瓦蒂尼教授满怀感恩地表示，我努力按着亚历山大的奥利镇的典范活出自己的神学家圣照。他是一位生活在30世纪的神学家，曾多次宣称希望自己成为一位教会的人。在圣母大学，我以教会的人和学者活出自己的圣照。我对这个奖项深表感谢，因为它肯定了我作为神学家的圣照所包含的这两个层面。若瑟·拉钦格本笃16世梵蒂冈基金会主席雷格利神父确定这位美国神学家在学术和牧灵方面的双重热忱。他解释道，这位美国学者是教父学专家，尤其是有关圣奥斯定的，但他已研究我们这个世代的神学。他曾撰写过多部关于本笃16世和方济各的神学著作，他是一位研究教会神学的学者，其研究范围从古代直到21世纪。他还致力于在美国及海外推动神学生活与信仰。卡瓦蒂尼教授是第32位获颁拉钦格奖的学者。该奖项自2011年起颁发，旨在表彰在学术领域、教义神学或基础神学、圣经学、教父学、哲学、法学、社会学，或在艺术、音乐、建筑和雕塑领域取得成就的学者。2027年，若瑟·拉钦格诞辰100周年之际，该基金会将在罗马举办一场大型研讨会。此外，还将有一系列大型音乐会和举行隆重礼仪庆典。明年4月16日，即本笃16世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将在圣伯德禄大殿举行大礼弥撒。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 希望的见证人。
1: 希望的火苗若隐若现，基督徒以实际行动默默为这希望做见证，愿世人看见那源自天主的希望。

母幼会，着眼于青年人未来的教育。母幼会创立150年后，目前分布在97个国家。修女们以他们特有的预防教育法，重振青年教育使命。

我们母幼会是一个相对年轻的修会团体，会主圣若望·包斯高1872年创建于意大利北部亚历山德里亚省的一个小村庄。几年后，会主包斯高神父和共同创始人玛利亚·玛莎利罗修女就派遣我们到了福船的前线，因此我们修会团体接触的文化非常广泛，成员已经发展到许多国家。如今我们分布于97个国家，有1500多个会院。可以说，这些年来我们的教育工作跨越全球，我们特别为女性青年的教育做出巨大贡献，因为我们就是一个以女性青少年为服务对象而成立的女修会团体。在这150年中，我们一直致力于辨认现实，我们以极大的适应性和福音的精神将自己置身其中，恰当地回应来自教育领域的问题。如果人们想到世界性战争的真正困难时期，或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紧急时刻，那么教育问题，也包括提升妇女的问题，都会有助于解决时下的问题。首先，我们总是尝试以我们的临在作为回应，先是聆听问题，然后回应紧急情况，始终采用教育的方法推动，即通过各种机构，它可以是学校，也可以是妇女宣传、职业活动中心以及各级学校和大学，对各种接受者和问题做出回应。展望母幼会的未来，我们肯定是要更新我们的教育使命，就如同其他的许多修会团体一样，在世界的一些地区修女人数在减少，但某些地区却在增长，例如非洲或亚洲，青年圣召增长的数量使人印象深刻，因此我们会继续以预防教育法教育青年人，引导他们与自己及与他人相遇，生活在一种相遇的文化中，一种今天在全球层面的生态灵性生活中。因此，我们继续抱着青年人给我们回馈的希望，即使在我们看来，有些并不容易面对。

我们通过2022年9月25日至30日在罗马举行的一次国际会议，展望我们修会的未来。会议的主题是母幼会在教育方面的贡献，旅程、挑战与前景。实体参加会议的几乎近300人，线上与会者从600到1000人。这次会议的目的不是简单的为学者和专家组织的一个研究会议，而是为我们的修会及对教育的贡献方面打开大门，另外也对修会150年发展历程中教育使命的反思，以及我们教育学院在使女性预防教育法系统化方面所做出的贡献。我们还进行了一项令人印象深刻的探索性研究，就对当今母幼会教育的看法，由一个国际团队负责，对世界上许多的教育团体进行了问卷调查。在会议中，我们也把鲍斯高神父大家庭的男女青年联合起来，我们真的很想听听他们对我们和我们的教育有何看法。这是为青年一代的窗口，我们可以在其中与他们对话，也可以通过音乐与舞蹈的语言与他们展开对话。

这些修女以生命回应上主的召叫，在最弱小者身上服侍基督。你的心是否曾在某一时刻体验到感动？一份渴望与主更加亲近的感动，一份催促着自己伸手扶持有需要者的感动，一份欺勉自己成行天主圣意的感动。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各自的处境中分辨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行动，为天主的国度加砖添瓦，成为希望的见证人，传递希望的小火苗，照亮所处的角落，温暖人间。

天主，你当在西庸受赞颂，你眷顾大地，普降甘霖，使大地肥沃。天主的河水洋溢，五谷丰登，这都是出于你的安排。你灌溉田洼，爬平土壤，降雨松软土地，赐福幼苗生长。你普施慈惠，年年丰收，你足迹所至，处处富裕。牧场上牛羊成群，山林间欢声载道。天主，你当在西庸受赞颂。

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六点至六点三十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46公尺，7410千赫，31.32公尺，9580千赫，25.19公尺，11910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7点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13.80公尺，21745千赫，13.79公尺，21760千赫，13.78公尺，21775千赫。您也可以经由我们的网页收听广播节目，网址是3w.vaticannews.va/zh。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6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梁十四世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指出，追随圣方济各的步履，建设和平与和谐。教宗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后，邀请他们参与援助苦难教会推动的诵念玫瑰经活动。教宗为梵蒂冈警卫队主持弥撒，最美的徽章应是懂得守护的心。在庆祝圣方济各禧年之际，让我们持之以恒地恳求和平的恩典，真心诚意努力建设各民族之间的和谐。教宗梁十四世十月四日主日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如此劝勉道：秋日飒爽，教宗从梵蒂冈宗座大楼书房窗口带领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约 1.5 万名信友以及通过媒体参与的人一起念经。在圣方济各蒙主恩召800周年这一天，教宗称这位圣人是在上主葡萄园效劳并且成果丰硕的工人。耶稣亲自召教圣方济各去修复他的教会。教宗将这位圣人的事迹与该主日的福音比喻连接起来。福音记载，耶稣说，葡萄园托付给一些园户后，园户非但没有把果子上交给家主，反倒拒绝并杀害家主的仆人，甚至对他的儿子也这么做。通过这个比喻，耶稣谴责对天主的拒绝，并宣布自己的死亡以及被丢弃的石头的胜利。匠人弃而不用的石头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天主子来是为了带来救恩，却被定罪。他有意赐予生命，却遭到杀害。教宗指出，这使我们反省诸多毁灭世界和各民族历史的残忍。与此同时，基督的教导愈加揭示天主伟大的慈爱。那些本来应该敞开双臂接纳天主子的人，正是拒绝他的人。那暴力的拒绝并未粉碎天主的圣意。事实上，天主因其无限正义将罪恶化为救赎。教宗强调，全能的天主就是以这种方式引领历史，在我们每次跌倒时扶助我们。天主从不丢弃我们的生命。接着，教宗把福音的比喻放到现实生活中，强调需要以正义来栽种的葡萄园是教会，我们借由自己的选择加以建设或将它摧毁。在亚西西圣方济各蒙主恩召800周年的这一天，教宗表示，这位圣人首先正是将自己的生活建设在基督这块基石上，分享他的贫困、喜乐、痛苦，直到领受五伤的奥秘记号。圣方济各是一位热切祈祷的人，对所有的人满心关爱。他为首批与他一起苦行的弟兄树立了榜样，这是教会改革的实际条件。教宗指出，这位圣人怀着对主耶稣的信德修复了教会，以有爱的见证修补失和的裂痕。圣方济各的神恩在八个世纪后的今天依然结出果实。不仅庞大且活泼的方济各大家庭
为此做出见证，而且他的精神遗产在天主子民中传扬的许多恩典也是一个明证。教宗最后呼求圣母的转求，并与聚集在意大利南部庞贝圣母朝圣地求恩的信友在精神上同在。教宗里昂十四世十月四日主日在梵蒂冈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后，再次为结束战争和建设和平发出呼吁。他敦促众人为世界和平及团结诵念玫瑰经，与那些已经开始参加由援助苦难教会所推动的百万儿童诵念玫瑰经活动的儿童一起祈祷。这项活动于本月一日展开，当天有众多孩童与教宗在梵蒂冈花园一起诵念玫瑰经。活动将于十月七日玫瑰经圣母纪念日结束。这为期一周的时间，让不同大洲的教区、堂区、学校、团体和家庭选择最适合的一天为这特殊意向祈祷。教宗说，我感谢所有在世界很多地方参与这祈祷的男孩和女孩，让我们跟随他们的榜样，恳求童真圣母的转导，愿人们摆脱战争的祸害。我们要特别为圣地和暴力的无辜受害者祈祷。另外，在方济各教宗的世界主教会议后宗座劝谕爱德喜勒颁布十周年之际，普雷沃斯特教宗宣布将于十月七日起在梵蒂冈保禄六世大厅开始为期一周的会议，他也将出席。届时，天主教东方教会领袖和各地主教团主席将齐聚一堂，借着聆听来自五大洲的主教和夫妇的见证，以了解今日家庭的状况。教宗说，这将是一个同道协行分辨的时刻，以辨别出有待迈出的步伐，好能在今天与家庭和年轻一代一起宣扬福音。我将这任务，尤其是将家庭托付于你们的祈祷，在天主的助佑下，家庭对教会和社会来说是希望和无法估计的财富的标记。当天十月四日是亚西西圣方济各逝世八百周年，教宗对许多纪念这位圣人的举措感到高兴，特别是在亚西西举行的

0: 在梵蒂冈花园的路德圣母岩洞前，参加由教宗梁十四世主持的弥撒圣祭。教宗称警卫们是上主葡萄园的工人，受托照顾场所、入口、建筑物，尤其是人。在这项宝贵的任务中，照顾是一大重要特质，它源自于在不同处境下的尊重。看到你们不把他人视为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这真是美好。我们所领受的是一份要以谦逊和奉献来守护的责任，要谨慎地怀着责任感来善尽的职责。你们知道，在福音的光照下，权威首先表现在守护、聆听和陪伴的能力上，并有平衡、果决和尊重相伴随。教宗鼓励警卫们始终定睛注视天主，将每一天和服务托付给他，要在天主内找到那份平安，从而能思路清晰，心平气和地采取行动。你们生活和服务的中心必须是他，即耶稣基督。你们是蒙召跟随他的人，这先于警卫队的身份。我们从他身上学到为人温和的力量，出自信赖的警觉、谦逊同行的威信，以及怀着慈悲心肠介入的勇气。在讲道中，教宗再三重申守护一词，凡是守护他人的人，必定先守护那在自己内的真理、正义、美善和尊重。对他人的守护需要一颗受到上主守护的心。你们的工作当然要求你们提高警觉，但今天的天主圣言邀请你们迎向一件更深切的任务，也要细心守护你们自己，要守护心灵，以免变得心硬，而是让心灵始终顺从于天主，关切他人。要守护良心，让良心继续正直地引领你们。要守护你们之间的兄弟情，但愿人人都感到被接纳、受扶持，从不孤军奋战。教宗将梵蒂冈警卫队全体人员托付于该警卫队的主保总领天使圣弥俄尔。教宗最后交给警卫队一项特殊任务，对于服务多年的人，以及今天刚宣誓的15个人。我说，你们切莫忘记你们是为了谁以及为了什么而选择服务。愿你们为人可靠、谨慎、忠诚。你们要让耶稣来启发你们的服务。你们最美的徽章应当是一颗懂得守护的心。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0: 人相，最后是把伤痛悲伤转化为成长新契机。有一句常用的成语，经一事长一智，意思是亲身经历了一次事件或挫折，就能得到教训，增长见识和才智。这句话最早见于宋代文献，如新编五代史评话。那么损失与悲伤虽然在人生旅途中是人人难避免的情况，我们可否透过痛苦经验获得什么益处呢？按心理学的研讨，伤痛悲伤是人对损失失落后的情绪反应，认为失落能带来益处，那是指从失败中获得的个人成长和情感上的满足。虽然悲伤令人痛苦不堪，但透过处理个人损失的过程经验，却能促进深刻的心理成长，因为它也蕴含着成长与反思的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人发现悲伤会重塑他们看待人际关系、优先事项和个人价值观的方式。秀英结婚后，非常渴望能成为母亲，有自己的孩子。然而，她第一次怀孕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小产了。幸而她康复得很快，过了一段时间，她又怀孕了。这一次他极小心注意安胎，可是不知怎样的，他再一次小产了。失去孩子使他感到非常的悲痛，使他更感痛苦的是他自己身体的情况。怀孕为他是非常困难的，这意味着他没有可能成为一位母亲。这情况有如判了他死刑一样。经过相当漫长的处理悲伤的过程，他终于站起来，成为一位帮助失去未出生婴儿母亲的团体的积极成员。子胜与美娥经过多年的交往，终于建立了家庭。最初的几年生活愉快，然而子胜在偶然情况结识了一位女士。子胜好像迷失了，为了所谓的找到了真爱的原因下，他要求与美娥离婚。当要签署离婚协议前，子胜发现他是被对方欺骗，他的梦幻破灭了，就是他对妻子的不忠诚，一段美好亲密的关系没了。子胜虽然后悔莫及，但也无补于事。自这事之后，他也开始多了解自己的价值观、为人处事的态度、选择和决定。俊莹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父母家人都很疼爱他，可是他却养成懒惰、骄傲、任性的性格。他踏入青少年时，认识了一帮不良少年。因父母的劝阻，他为了所谓自由，要过他认为自由美好的生活，不惜与家人关系破裂，离家出走。他跟着他们赚快钱、吸毒，甚至作案。如此几年以后，他因犯案吸毒被捕，和误杀罪名被判入狱。那时他开始意识到他失去的人生和他可以享有的生活，但后悔不及，感到非常悔恨，毁掉了自己的一生的痛苦。幸而他遇上了一位非常关心他 也接受他的监狱探访者。他完全改变了，后来成了青少年罪犯的辅导者。俊贤热爱运动，特别是足球，他的理想是要成为运动教练，他也用心地向这理想努力迈进。然而有一天，他骑着摩托车上班，被不小心驾驶的汽车撞倒，受伤了，腰部受伤，小腿骨折。他对自己的残缺感到非常痛苦。经过多个月的医治、物理治疗和他的坚强意志努力，终于可以再走路。虽然他不能如同以前一样奔跑，却能成为一家学生上千的学校运动教练，可以实现启发他人，特别是青少年的理想。
1: 以上的情况都可以发生在很多人身上，其也指出损失或失去后引发伤痛或悲伤情绪的反应。幸而，悲伤者若能愿意走过一个帮助自己疗愈的过程，那么悲伤的痛苦将被转化为人格成长的新契机。悲伤往往会加深人们对自身情绪的认知，理解他人的困境，厘清真正重要的东西，从而改变人们对时间、精力和人际关系的重视程度，加深悲伤者个人对他人的同理心的理解和体会他人的困境，肯定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改变对生命的看法，做更明智的选择，跳出忧虑，建立长期的更强的情感韧性，面对挫折能培养坚忍的意志和毅力，更清楚地了解自己，并培养对日常生活更深切的感恩之情。社交和生活变化，更强的连结，与值得信赖的人分享，拉近与他人的距离，对生命的感恩。经历深切的痛苦后，人们往往会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发现更多的快乐和感恩。总而言之，个人成长的益处能培养更强的韧性、坚韧的意志和毅力、更明智的抉择，从而帮助改进方法，更清楚的认知，困境往往会促使更重新检视真正重要的事情。在人际关系方面带来深刻的情感成长，包括增强同理心，巩固人际关系和提高自我意识。在社交人际方面能建立共维持，加深更紧密的联系。最重要的是要记住，每个人处理悲伤的方式都不同，悲伤没有对错，必须允许自己感受各种情绪，并给自己足够的时间疗愈。也许人格成长的过程也有要求，那就是救我的消亡，正如种子必须先在土壤中死去才能发芽生长，我们必须剥夺内心的旧我，经历重大损失后消亡，新的生命才能萌芽。因此，人生旅途中的以不如意、失去、损失形式出现，引发悲伤、伤痛反应的挑战，是推动成长的新契机。
0: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新契机，伤痛、悲伤第三部分。我们首先探讨了伤痛、悲伤与成长，然后了解了伤痛、悲伤内润的真相，最后是转化伤痛、悲伤 为成长新契机。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新契机，伤痛、悲伤第四部分。

耶稣若在你心中，事事都好，什么难处也不觉得。耶稣若不在，就没有不苦的事了。若耶稣在你心中不言不语，什么外来的安慰也不中用。只要耶稣说一句话，你就觉着快乐无比。没有耶稣，这个世界能叫你得什么益处呢？没有耶稣，就是愁苦的地狱；有了耶稣，就是甘怡的天堂。耶稣同你结合，什么仇敌也害不了你。人得了耶稣，就是得了至宝；没有耶稣，真是穷苦之极。同耶稣结合，真是富贵无比。会同耶稣交往，才算有大才能；会款留耶稣，才算有大智慧。只要你谦虚和平，自然可以留得住耶稣。只要你热心安静，耶稣自然就同你结合。你当记得，耶稣是你生命的主，他是你生命中最忠信的朋友。